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

0: 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三节，走向自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华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中华民族随着救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三、社会文化发展。晚清以来，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价值观念。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促使社会流动从沿海通商口岸逐步扩展至内陆腹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内部的联系愈加紧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速。自入关以来，众多满族军民陆续迁往全国各地，并于当地设立满城或八旗住房。伴随着多族群的共同生产生活，清朝社会逐渐形成满汉民族杂居的空间形态。受自然灾害、人口膨胀、边务废弛等多重因素影响， 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封禁政策，转而推行移民实边，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引发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的移民浪潮。 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扩大，长期的杂居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清末以来，大批汉人进入内蒙古放垦地区，使该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关系进一步密切， 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区域。在新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克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族定居于此，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台湾， 闽粤移民不断进入台湾岛的平原、山区等广大地区，汉人开始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不仅在经济上的联系渐趋频繁，在生存空间的布局及生产的协作上也愈发紧密。伴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各族在婚俗、 语言、服饰、饮食、建筑、节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交融，共同的风俗习惯越来越多。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界限进一步被打破，文化生活日趋一致，满人开始接受布帛制衣，满人的旗袍为汉人女性所喜爱， 满人接受四合院的建筑样式，满人的房屋形制也为汉人所接受。在很多汉藏家庭里，既庆祝藏历新年，也过汉人的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儿，李尼玛、张达娃、杨顿珠 等汉姓在前、藏名在后的汉藏混合的命名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清末，喀什街头出现了维吾尔族妇女穿汉服的社会新潮。晚清以来的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各类学校 从一开始就采用多民族融合的教育模式，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类课程同步进行。新式学堂和白话文报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普及了中国国民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汉语文作为国语的中国文学、 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文化叙事在各地渐渐流行开来，对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小结：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 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中国奇迹。究其根源， 在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内忧外患造成的危机没有击垮中国人民，反而促使其强化了现代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 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奴役，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联系较以往更加密切，各族群众通过移民、商贸、 经济开发、文化往来等活动，杂居共处、交融互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中华民族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不过，晚清以降，中国的自强和改良运动 都没有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
1: 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 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 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担心向党以艺报国的吴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 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 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他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一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 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 吕其明是如何用七

0: 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刘庆云，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那么，哎，行，你没问题。 那么，指挥家黄一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不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 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壮烈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 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 刘芝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 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三集。
1: 哎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什么事啊？跟我说说嘛。
2: 吴社长，哎，我都不好意思说。
3: 哎呦，有什么不好说的啊？弟妹，咋回事？你说
2: 啊，你让他说。
4: 说就说，刚才你们列车上微信群里不是发消息吗？让大家买蜂蜜。
3: 啊，对啊，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2: 哎呀，吴车长，你说说啊，谁家没有一个困难呢？你说咱帮帮人家，那说不定哪天咱也遇到个啥难事，那人家也会帮咱嘛，对不对？
3: 啊，是啊。
4: 哎，你先别道德绑架我好吗？你讲理不讲理啊你？
3: 啊，妹子，你先别着急嘛，有话好好说啊。
4: 我不是不同意，我说咱家也有难处啊，这上有老下有小，等着咱俩在这挣点钱养家的，咱买一瓶表达个意思就行了呗。可他非要买五瓶。
2: 哦，哎呦，那人家是救急吗？这一瓶能救个啥急？你说能救个啥？
4: 哎，咱这也是出来打工挣点辛苦钱呢。
3: 哎呦，好了好了，我算听明白了，一个顾家，一个讲义气。
5: 其实你们两个都没有错，嫂子，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热情帮人，讲义气，多有男人气概呀。
3: 是啊，
5: 不过大陆啊，嫂子也不错，她就是想伺候好老人，养活好孩子，她是有支撑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你看多好的女人嘛。
6: 哎，嫂子，
3: 弟妹，这是咋了？怎么又哭开了？哎呀，其实你们小两口啊，年年出去打工，回家过年，几乎啊，我们都能碰上，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是不是？弟妹，你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嘛，别光顾着哭啊啊！
6: 哎呀，好了，哎呀，好了好了。我也知道，他在家里啊，受了好多的委屈呢。
7: 啊，我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还要哄你高兴，我容易吗？我。
6: 哎呀，好了好了。
7: 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自打我生了俩女儿后，家里老人总是对我有意见。
6: 哎呀，嫂子，你也别难过了。现在政策啊，允许生三胎了，你们啊就再生一个嘛。
2: 哎呀，这前面怀了一个，流产了。
4: 流产了能怪我吗？你爸妈整天拉着个脸，给谁看呢？
2: 哎呦，那所以我才要拉着你出去打工啊，那眼不见心不烦嘛，对不对？
4: 可是娃咋办？每次离家的时候，你看娃是怎么哭着喊着不让我们走。
8: 妈，你们别走，我好好听话，我帮你们干活，求你们别走。
9: 乖，妈跟你爸不出去打工挣钱，你和妹妹就没有新衣裳穿啊。
8: 我不要新衣裳，我就要你留在家里。
6: 苗苗，听话啊，快带宁宁回去，别让你爷你奶操心了啊。
8: 我不想跟爷爷奶奶住，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9: 乖，爸妈今年多挣点钱啊，你和妹妹在家听话，爷你奶会对你们好的啊。
8: 我不嘛，你们说等我上学了，你们就回来，我都上二年级了，你们怎么还要走？
6: 哎呀，你这娃都上学了咋还不听话呢？去，乖乖带妹妹回去，爸爸妈妈赶不上火车了。
8: 我不听，我就不要你们走。
2: 啊，再不听话我可打你了。
4: 大陆，
2: 苗苗，赶紧带妹妹回去，赶紧走，赶不上车了，走走走，
4: 快点儿！ 回都是哭着离开家的。有时候想想啊，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个啥呀？这有家不能回，孩子孩子尽管不了，老人老人照顾不上。
2: 哎呀，这也是怪我没有出息，明知道媳妇儿受委屈了。哎呀，这可是老人，我也不敢得罪呀。
5: 大哥呀，你们的事情刚才我都听说了，我能给你们提个建议吗？你看啊，现在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回家乡创业，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能考虑一下返乡啊？
10: 是啊，为了孩子，你们夫妇啊还是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像你们两口子也有点文化，又在城里见过世面，只要找准了项目就能创业嘛。
2: 创业？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啊？就咱这深山老林里哪有什么好项目呀？
10: 哎，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呐。在秦巴山区搞生态农业种植养殖，那大有可为的
4: 啊。就是嘛，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回家搞点啥。哎，你看看人家养土鸡的，养香猪的，哎，还有种山茱萸、种蘑菇的，好多都发了呀。
2: 哎呦，我是人家名号嘛，你看咱俩这能行不吗？
10: 哎，咋不行啊？那跳过扁担进过城，咱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嘛。啊，只要肯干。
4: 就是，啥不是干出来的？
1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一定能帮到你们。
5: 您说的是郭老吧？
10: 啊，对呀，他们公司啊搞的就是扶持生态农业项目，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我听张慧说呀，他正在为找项目发愁呢。
5: 哎呀，那太好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11: 说的对。
5: 哎呦，张慧，
11: 我这可是瞌睡送枕头，你们看我把谁给你们找来了。
10: 哎呦，郭老板啊，你来的正好。
12: 吴车长好啊。哎呦，你们好啊。
11: 哎，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正在找投资项目吗？
12: 啊，
11: 你看，这不就

0: 又是个机会吗？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郭喜才，是深圳朝阳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专程来咱们陕西考察投资乡村振兴项目的。这是我的名片，哎，我的名片，来。哎呦，在这大山里啊，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搞这个种养殖业啊，我们都很感兴趣了。
1: 要是有好的产品，我们还可以直接分销到东南亚地区了。
2: 郭老板，
1: 他们那里啊，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原生态资源啊很好，可以开发的项目也很多。
2: 哎呦，那很好啊！
1: 镇上啊，只是缺乏资金。如果你们投资公司有资金的注入，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
0: 应该是很
1: 可观的事业啊！是啊，郭老板，你帮他们考察一下，给你们公司也找个项目。你看，这把钱投给他们创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对呀，他们在外面打拼过多年，能吃苦，黄熙凤又有想法，我看行啊！
0: 大陆兄啊，这张慧呢，跟我大致说了你们那里的情况。
3: 秦巴山区条件不错，有很好的开发空间呢。可是你们那里的具体可开发项目有什么呀？项目？
0: 哎呀，就比如有什么养种植？哦，有，我们那里气候好啊，适合种植中药材什么的。像党参、天麻、连翘、山茱萸、五味子，
3: 还有七叶一枝花。
0: 哎，对，这个七叶一枝花。
3: 七叶一枝花就是虫龙，清热解毒，对消肿止痛有奇效。<笑>啊，特色药材很好，但是啊要有规模，品质也要好啊。哎，我们家山那边啊有三十多里呢，里边有三条沟，每条沟里都有水，有一条沟里啊满坡都是山茱萸，另一条沟里满坡都是五味子、山核桃。
0: 在我们那里啊，坡地平地都好种植呢，可以在林间套种，搞立体种植，废旧的老房子还可以养吊虫呢。<笑><笑>
4: 大陆啊，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吧？干嘛不支持你老婆喜凤啊？啊？<笑><笑>
3: 哼，他有时候就是拎不清。
0: 哎呀，你就是有时候太自信。
3: 自信有啥不好？
0: 哎呦，自信了好啊！这样。
5: 我跟你们一起回家，咱们啊具体做个调查分析，争取年前能够上报公司，早日把这个合作协议签下来。嘿嘿，
6: 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呀！好，
7: 你说的可是真的。
5: 君子一言嘛，驷马难追。好，这就太好了啊！
6: 哎，嫂子，
5: 哎，
6: 我二姨啊是市医院妇产科的，回头啊。
7: 你来医院，我让他给您做一个检查，早日啊生个大胖小子，让大陆他爸他妈呀对你另眼相待。<笑>是吧？
8: 真的？哎呀，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大陆。
6: 哎，
8: 去买5瓶蜂蜜，回家咱全家都吃，让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笑><笑>
7: 喂，主任，有什么指示？哦，好，我马上啊找杨总，尽快给您回过去。
8: 怎么，有消息了？
7: 台里说杨总反映的问题啊有着落了。是吗？啊，
8: 哎呀，太好了，走，赶快找杨总去。
7: 走。
9: 杨总同志啊，哎，你反映的问题啊，经过有关部门查证，完全属实。咱们市领导对此非常的重视，已经得偿有关部门啊与拖欠单位紧急协调，责令他们在春节前必须把拖欠工程款支付到位。
7: 哎呀，太好了！
9: 市领导要求你们收到。

0: 我代表农民工兄弟啊，再次感谢咱们市领导，谢谢你们帮助企业解决了问题，渡过难关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煎熬人的事儿，遇到了你们，帮我向市领导反映，帮我解决。哎，就你说，这叫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1: 杨总，不用感谢我们，要谢呀，你该感谢小曼曼。
2: 感谢吴车长，
3: 不用感谢，还有张慧同志。
0: 啊，对对对，如果我不是坐着这趟车回家，还不知道会咋样呢。真的是要感谢咱们的小曼曼，这真是咱老百姓的惠民号呀。
2: 是啊是啊，这真是绿皮列车上的奇妙相遇，小窗口里的温暖故事。
0: 这真是平凡中有美好，普通中有精彩，痛苦中有温暖。
4: 小事中有伟大呀！杨总，啊，前面就要到站了，那您收拾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吧。哎呀，我不回家了，我返程回工地，给弟兄们啊发工资、卖年货，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5: 哎，好。张慧。
6: 我的这趟采访，就像一次旅行。在惠民号列车上看到了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看到了你对乘客火一般的热情，就像是……
2: 好了，你再这么说，我就该融化了。<笑>哎，你们记者说话都那么诗情画意吗？
6: 哎，我这可都是真实的感受啊。<笑>
2: 我知道。嗯。<笑>
6: 吴车长，你都采访完了？
5: 哦，在他那里啊，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尤其是实车厢，专门给学生们设立了通学座位，方便走读的学生在列车上学习呢。<笑>
2: 对呀，要不是学生们放假了，沿途学生乌泱泱的上下车，哦，尤其是徐家坪，一次能上300多个学生呢，可热闹了。<笑><笑>
5: 哎，对了，还有啊。
7: 还有吴车长啊，你好你好！
8: 哎呦，方圆啊，你一个人来卖菜啦？
7: 我跟桂花嫂子一起来的。
8: 哦，
7: 车长，你好啊！
8: 好好好，
7: 这是大清早才给你搬的孙子，你拿回去炖肉。
8: 哎呦，不用啊，桂花，你们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嘛啊！
7: 哎，来看一看啊。 哎呀，自家养的肥母鸡呀、啊，还剩3只了啊！坐月子、医院探亲呐、看病人呐，来，虫草炖母鸡汤，大补有健康哎！来来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呢、啊。
8: 哎，老哥，哎，
7: 你这鸡是在山里边散养的吧？哎嘿嘿，吴车长那是当然的喽，你晓得的嘛，我们那。
8: 满山遍野啊，都散养的鸡鸭鹅啊，都不为饲料，只为包裹。今年呐，我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哎，都上几千只了哇！<笑>
2: 你老爷子呀，发达了哇，又添了一个孙娃子，真是双喜临门喽，
8: 人丁兴旺哦！
7: 哎呦，恭喜恭喜啊！哎呀，
8: 下回来别忘了带红鸡蛋啊！
7: 莫骂的，莫骂的。
8: 菲儿，你走慢点儿。哎呦，哎呦，哎呀，呸！什么味儿啊？这么臭！哎呦呦呦，不得了了，哪里来的臭泥爪子？像我们这里臭？你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吗？哎呦，不是。
2: 啊？
8: 哦，是。哎。哎呀。 他只是第一次上这节车厢，不知道这里是
2: 这里哪么的啊？我们这里哪么的了？
8: 哎呀，我误会了，

0: 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哦，王凯，哎呀，吴社长，您在这儿啊？是不是又追着我来采访啊？你来的正好。哎，
1: 吴社长啊，怎么客车上还允许卖这些牲畜和蔬菜呀？
2: 哎，小伙子，你又是搞啥子的嘞？
1: 啊，他呀是电视台的记者。
3: 啊，哦，记者啊，哎呦，你是不是上车来专门采访我们列车长的啊？哦，对对对，我是专门采访毁灭号列车和吴宝亮列车长的。哎呦，你是得了吗，小伙子？哎呀，我们啊是展览毁灭号列车的光料啊！哎呦，这么多年那个车票啊都不涨价，贼的一块钱呐。
0: 从包机到广远才21.5毛钱，哎呦，这都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的公益列车呀！
4: 每个站都停哦，小站也停，站站都停哦。
0: 是啊是啊，太方便了，我们山里人呐都离不开它了哇！<笑>
4: 哎，小伙子，哎，我跟你说哟，我们把这趟车叫做。
5: 公交大巴车、农贸计时车、发财致富车、为人民服务的车。哎呦，你们是在耍快板吗？你们的意思是说呀，你们把绿皮小慢慢当成了公交车？
3: 还在车上卖你们的农副产品，靠他发家致富。<笑>
0: 当然啦，不瞒你说啊，我打十几岁起就背着背篓跟着我妈坐这趟绿皮小满满去买菜。我们村上的人呐，都认得吴车长，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天天见面喽。<笑><笑>
1: 哎呦，这么多年呐，我们靠这个小满满干鸡呀、买火啊，养活全家呀。<笑> 其实啊，我们都是沾了国家富民政策的光啊。这么多年来，列车为大家行了很多的方便，老乡们也跟我留下了深深的友谊呀。我真的舍不得大家，看到你们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很欣慰呀。
0: 你瞧，过去铁路沿线的土坯房都换成了2层楼的砖瓦房了，这说明了什么呀？那都是当地富民政策好哦。<笑>我屋里头现在也盖了5间新楼房哦，回头还要通过电商平台卖我家的土特产山货。哎呦呦呦呦，看把桂花嫂子高兴的哟。<笑>
6: 哎，记者同志啊，哎，回头我们是不是也会上电视啊？那是当然的啦！哎呦，好彩，好了，好了！哎呀，好高兴啊！哎，大家都过来，都过来，都看我！你们看，这样啊，大家都能上直播了。嗨，宝宝们，你们看到了吗？大山里的叔叔阿姨。
5: 爷大妈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呀？因为幸福的生活，比你强！你们呀，算是碰到绿茬了。这桂花嫂子那可是沿线上有了名的刀子嘴呢。哎呀，是啊，从乡亲们那种开心的笑脸上啊，都掩饰不住。
0: 他们对小曼曼的眷恋和幸福感了。<笑>有你这句话，我们常年在大山里跑这趟小曼曼的列车员们，再累也都值了。<笑>哎，对了，你们列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呀，他是一个有着大爱的人。
5: 是对自己、对徒弟要求严苛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每个跑车人的责任。嗯，看得出来，他是一心都扑在工作上的人，从一发车就马不停蹄地忙碌着，连我这个年轻人都追不上他了。<笑>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他马上就退休了。

1: 他已经退休了，这么说，他是要……是的，今天是他最后一趟当班列车长。啊，是这样啊。嗯，吴车长啊，他是我的师傅，是段上资历最老的列车长。十年前，他主动要求调到这趟慢车上的。 师娘去世后，他就守着惠民号，就像和师娘仍然牵着手一样。可是忽然间，一直牵着的手松开了，再也不能陪着这趟小曼曼了。表面上看，他总是乐呵呵的，可是他心里…… 难受得很，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失落与伤感。与列车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忽然有一天听不见车轮的晃荡声，看不到来来往往的旅客，你说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2: 说他师傅的时候，是那样的情深意切，放着光彩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你有失落过吗？啊？好像你们吴车长挺好的，不过他年纪不小了，该退了，是吧？
3: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唉，师傅要走了，我也很失落。
2: 其实啊，你有你师傅的影子，爱岗敬业，人也挺好的。哎，那个，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4: 儿子。
2: 哎呀，妈，又怎么了？
4: 哎呀，人家姑娘的照片啊，我都看了，长得挺好。听说还是个劳模呢。
2: 好，这次呀，你可得当回事儿啊。知道。哎，给你布置的任务，你还记得吗？哎呀，不就是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见吗？记住了，妈，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哎，你看我妈这人。
5: 不过，操心不过天下父母啊！<笑>
6: 看来这是有约会呀！
2: 啊，
5: 你都听到了哈、啊，哎，好尴尬呀！<笑>尴尬的不止如此，我妈也在电话里说了，<咳>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相亲。
2: 啊？
5: 哦，对了，对方。
7: 是市广播电视台的啊！哎呦，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这个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各位听众，迄今。 全国铁路坚持运行的绿皮公益慢车仍有81对，绿皮慢车虽然赔本，却坚持运行。这是新时代中国故事中最温馨动人的图景，这是新征程中人民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一幕欢乐喜剧。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8: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曼曼》第3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

0: 张小薇、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三节，走向自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0: 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华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改造国内 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中华民族随着旧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三、社会文化发展。晚清以来，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价值观念。 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促使社会流动从沿海通商口岸逐步扩展至内陆腹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内部的联系愈加紧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速。自入关以来，众多满族军民陆续迁往全国各地，
1: 并于当地设立满城或八旗驻防。伴随着多族群的共同生产生活，清朝社会逐渐形成满汉民族杂居的空间形态。受自然灾害、人口膨胀、边务废弛等多重因素影响，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封禁政策， 转而推行移民实边，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引发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的移民浪潮。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扩大，长期的杂居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现代国民意识、 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清末以来，大批汉人进入内蒙古放垦地区，使该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关系进一步密切，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区域。在新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克尔克孜、 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族定居于此，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台湾，闽越移民不断进入台湾岛的平原、山区等广大地区，汉人开始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 不仅在经济上的联系渐趋频繁，在生存空间的布局及生产的协作上也愈发紧密。伴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各族在婚俗、语言、服饰、饮食、建筑、节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交融，共同的风俗习惯越来越多。 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界限进一步被打破，文化生活日趋一致，满人开始接受布帛制衣，满人的旗袍为汉人女性所喜爱，满人接受四合院的建筑样式，满人的房屋形制也为汉人所接受。在很多汉藏家庭里， 既庆祝藏历新年，也过汉人的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儿。李尼玛、张达娃、杨顿珠等汉姓在前，藏名在后的汉藏混合的命名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清末，喀什街头出现了维吾尔族妇女穿汉服的 社会新潮。晚清以来的现代文教事业

0: 发展迅速，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各类学校从一开始就采用多民族融合的教育模式，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类课程同步进行。新式学堂和白话文报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普及了中国国民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汉语文作为国语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文化叙事，在各地渐渐流行开来，对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小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中国奇迹。究其根源，在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内忧外患造成的危机没有击垮中国人民，反而促使其强化了现代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奴役，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联系较以往更加密切，各族群众通过移民、商贸、经济开发、文化往来等活动杂居共处，交融互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中华民族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不过，晚清已降，中国的自强和改良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 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3: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义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 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三集。
1: 哎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啊，什么事啊？跟我说说嘛。
2: 吴站长，哎，我都不好意思说。
3: 哎呦，有什么不好说的啊？弟妹，咋回事？你说
2: 啊，你让他说。
4: 说就说，刚才你们列车上微信群里不是发消息吗？让大家买蜂蜜。
3: 啊，对啊，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2: 哎呀，吴车长，你说说啊，谁家没有一个困难呢？你说咱帮帮人家，那说不定哪天咱也遇到个啥难事，那人家也会帮咱嘛，对不对？
3: 啊，是啊。
4: 哎，你先别道德绑架我好吗？你讲理不讲理啊你？
3: 啊，妹子，你先别着急嘛，有话好好说啊。
4: 我不是不同意，我说咱家也有难处啊，这上有老下有小，等着咱俩在这挣点钱养家的，咱买一瓶表达个意思就行了呗。可他非要买五瓶。
2: 哦，哎呦，那人家是救急吗？这一瓶能救个啥急？你说能救个啥？
4: 哎，咱这也是出来打工挣点辛苦钱呢。
3: 哎呦，好了好了，我算听明白了，一个顾家，一个讲义气。
5: 其实你们两个都没有错，嫂子，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热情帮人，讲义气，多有男人气概呀。
3: 是啊，
5: 不过大陆啊，嫂子也不错，她就是想伺候好老人，养活好孩子，她是有支撑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你看多好的女人嘛。
6: 哎，嫂子，看看。
3: 哎，弟妹，这是咋了？怎么又哭开了？哎呀，其实你们小两口啊，年年出去打工，回家过年，几乎啊，我们都能碰上，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是不是？弟妹，你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嘛，别光顾着哭啊！啊！
6: 哎呀，好了，哎呀，好了好了。我也知道，他在家里啊，受了好多的委屈呢。
7: 啊，我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还要哄你高兴，我容易吗？我。
6: 哎呀，好了好了。
7: 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自打我生了俩女儿后，家里老人总是对我有意见。
6: 哎呀，嫂子，你也别难过了，现在政策啊允许生三胎了，你们啊就再生一个嘛。
2: 哎呀，这前面怀了一个，流产了。
4: 流产了能怪我吗？你爸妈整天拉着个脸给谁看呢？
2: 哎呦，那所以我才要拉着你出去打工啊，那眼不见心不烦嘛，对不对？
4: 啊，可是娃咋办？每次离家的时候，你看娃是怎么哭着喊着不让我们走。
8: 妈，你们别走，我好好听话，我帮你们干活，求你们别走。
9: 乖，妈跟你爸不出去打工挣钱，你和妹妹就没有新衣裳穿啊。
8: 我不要新衣裳，我就要你留在家里。
6: 苗苗，听话啊，快带宁宁回去，别让你爷你奶操心了啊。
8: 我不想跟爷爷奶奶住，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9: 乖，爸妈今年多挣点钱啊，你和妹妹在家听话，爷你奶会对你们好的啊。
8: 我不嘛，你们说等我上学了你们就回来，我都上二年级了，你们怎么还要走？
6: 哎呀，你这娃都上学了咋还不听话呢？
10: 去，乖乖带妹妹回去，爸爸妈妈赶不上火车了。
8: 我不听，我就不要你们走。
2: 啊，再不听话我可打你了。
4: 大陆，
2: 苗苗，赶紧带妹妹回去，赶紧走，赶不上车了，走走走。
4: 快点儿！ 每回都是哭着离开家的。有时候想想啊，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个啥呀？这有家不能回，孩子孩子尽管不了，老人老人照顾不上。
2: 哎呀，这也是怪我没有出息，明知道媳妇儿受委屈了，哎呀，这可是老人，我也不敢得罪呀。
11: 大哥呀，你们的事情刚才我都听说了，我能给你们提个建议吗？你看啊，现在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回家乡创业，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能考虑一下返乡啊？
12: 是啊，为了孩子，你们夫妇啊还是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像你们两口子也有点文化，又在城里见过世面，只要找准了项目就能创业嘛。
2: 创业？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啊？就咱这深山老林里哪有什么好项目呀？
12: 哎，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呐。在秦巴山区搞生态农业种植养殖，那大有可为的
4: 啊。就是嘛，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回家搞点啥。哎，你看看人家养土鸡的，养香猪的，哎，还有种山茱萸、种蘑菇的，好多都发了呀。
2: 哎呦，我是人家名号嘛，你看咱俩这能行不吗？
12: 哎，咋不行啊？那跳过扁担进过城，咱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嘛。啊，只要肯干。
4: 就是，啥不是干出来的？
1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一定能帮到你们。
11: 您说的是郭老吧？
12: 啊，对呀，他们公司啊搞的就是扶持生态农业项目，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我听张慧说呀，他正在为找项目发愁呢。
11: 哎呀，那太好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13: 说的对。
11: 哎呦，张慧，
13: 我这可是瞌睡送枕头，你们看我把谁给你们找来了。
12: 哎呦，郭老板啊，你来的正好。
14: 吴车长好啊。哎呦，你们好啊。
13: 哎，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正在找投资项目吗？
14: 啊，
13: 你看这不就是个机会吗？
14: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郭喜才，是深圳朝阳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专程来咱们陕西考察投资乡村振兴项目的。这是我的名片。哎，我的名片，来。
15: 哎呦，在这大山里啊，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搞这个种养殖业啊，我们都很感兴趣了。要是有好的产品，我们还可以直接分销到东南亚地区了啦。
12: 啊，郭老板，他们那里啊，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原生态资源啊很好，可以开发的项目也很多。
15: 哎呦，那很好啊。
12: 镇上啊，只是缺乏资金。如果你们投资公司有资金的注入，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应该是很可观的事业啊。啊，
13: 是啊，郭老板，你帮他们考察一下，给你们公司也找个项目。你看这把钱投给他们创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12: 对呀，他们在外面打拼过多年，能吃苦，黄喜凤又有想法，我看行啊。
15: 啊，大陆兄啊，这张慧呢跟我大致说了你们那里的情况，秦巴山区域条件不错，有很好的开发空间呢。可是你们那里的具体可开发项目有什么呀？
2: 项目？
15: 哎呀，就比如有什么养种植。
5: 哦，有，我们那里气候好啊，适合种植中药材什么的。像党参、天麻、连翘、山茱萸、五味子，
4: 还有七叶一枝花。
5: 哎，对，
15: 哎，这个七叶一枝花，
5: 七叶一枝花就是重楼，清热解毒，对消肿止痛有奇效。
15: 啊，特色药材很好啊。但是啊要有规模，品质也要好啊。
5: 哎，我们家山那边啊有30多里呢，里边有3条沟，每条沟里都有水，有一条沟里啊
2: 满坡都是山茱萸，另一条沟里满坡都是五味子、山核桃。在我们那里啊，坡地平地都好种植呢，可以在林间套种，搞立体种植，废旧的老房子还可以养吊虫呢。
12: 大陆啊，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吧？干嘛不支持你老婆喜凤啊？啊？
4: 他有时候就是拎不清。
2: 哎呀，你就是有时候太自信。
4: 自信有啥不好？
2: 哎呦，自信了好啊。这样，我跟你们一起回家，咱们啊具体做个调查分析，争取年前能够上报公司，早日把这个合作协议签下来。
1: 好，
2: 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呀！
4: 好，你说的可是真的？
2: 君子一言嘛，驷马难追。
1: 好，这就太好了啊！
5: 哎，嫂子，我二姨啊是市医院妇产科的，回头啊你来医院，我让她给您做一个检查，早日啊生个大胖小子。让大陆他爸他妈呀对你另眼相待。
9: 是啊，
4: 真的？哎呀，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大陆。
2: 哎，
4: 去买五瓶蜂蜜回家，咱全家都吃，让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
5: 喂，主任，有什么指示？哦，好，好，好，我马上啊找杨总，尽快给您回过去。
13: 怎么，有消息了？
5: 台里说杨总反映的问题啊有着落了。
13: 是吗？
5: 啊，
13: 哎呀，太好了，走，赶快找杨总去。
5: 走走走。
16: 啤酒饮料两花烫，花汁花生。
17: 杨晓德同志啊，
18: 哎，
17: 你反映的问题啊经过有关部门查证，完全属实，咱们市领导对此非常的重视，已经得偿有关部门啊与托县单位紧急协调，责令他们在春节前必须把托县工程款支付到位。
18: 哎呀，太好了。
17: 市领导要求你们收到款项之后啊必须要及时足额的给农民工发放工资，让他们农民工兄弟啊无忧无虑的过年，过一个好年。
18: 感谢市领导，请领导放心，工程款一到账我马上就给大家发工资。
17: 另外啊，市领导要求有关部门的一把手要亲自监督，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搪塞，务必啊限期解决。我们台呀、也会持续的关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可以直接和咱们市政府或者我们联系。
18: 哎，好的好的，我代表农民工兄弟啊再次感谢咱们市领导，谢谢你们帮助企业解决了问题，渡过难关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煎熬人的事儿遇到了你们，帮我向市领导反映，帮我解决。哎呦，你说这叫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5: 杨总不用感谢我们，要谢呀你该感谢小曼曼，感谢吴车长。
1: 不用感谢，
5: 还有张慧同志。
18: 啊，对对对，如果我不是坐着这趟车回家，还不知道会咋样呢。真的是要感谢咱们的小曼曼，这真是咱老百姓的惠民号呀。
19: 是啊是啊，这真是绿皮列车上的奇妙相遇，小窗口里的温暖故事。
11: 这真是平凡中有美好，普通中有精彩，痛苦中有温暖，小事中有伟大呀。
13: 杨总
18: 啊，
13: 前面就要到站了，那您收拾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吧。
18: 哎呀，我不回家了，我返程回工地，给弟兄们啊发工资买年货，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1: 哎，好啊。
20: 张慧
13: 啊，
20: 我的这趟采访就像一次旅行，
0: 在惠民号列车上看到了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看到了你对乘客火一般的热情，就像是……
13: 好了，你再这么说我就该融化了。哎，你们记者说话都那么诗情画意吗？
0: 哎，我这可都是真实的感受啊。
13: 我知道。吴车长，你都采访完了？
0: 哦，在他那里啊，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尤其是实车厢，专门给学生们设立了通学座位，方便走读的学生在列车上学习呢。
13: 对呀，要不是学生们放假了，沿途学生乌泱泱的上下车。哦，尤其是徐家平，一次能上300多个学生。

0: 好好好，这是打清早才给你搬的孙子，你那晦气等着我。哎呀，不用啊，桂花，你们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嘛啊！
1: 哎，来看一看啊。 哎呀，自家养的肺母鸡呀，还剩三只了啊！坐月子，医院探亲呐，看病人呐，来，虫草炖母鸡汤，大补有健康哎！来来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呢。
2: 哎，老哥，
1: 哎，
2: 你这鸡是在山里边散养的吧？
1: 吴处长那是当然的喽，你晓得的嘛，我们那。
3: 满山遍野都散养的鸡鸭鹅啊，都不为饲料，只为包裹。今年呐，
1: 我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哎，都上几千只了哇！
4: 你老爷子呀，发达了哇，又添了一个孙娃子，真是双喜临门喽。
0: 人丁兴旺哦！
1: 哎呦，恭喜恭喜啊！哎呀，
0: 下回来别忘了带红鸡蛋啊！
1: 莫骂的，莫骂的。
0: 菲儿，你走慢点儿！哎呦，哎呦，哎呀，呸！什么味儿啊？这么臭！哎呦呦呦，不得了了，哪里来的臭泥爪子，像我们这里臭？你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吗？哎呀，不是。
3: 啊？
0: 哦，是。哎呀。
5: 他只是第一次上这节车厢，不知道这里是。
0: 这里哪么的？我们这里哪么的了？哎呀，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哦，汪凯，哎呀，吴车长，您在这儿啊？<笑>是不是又追着我来采访啊？<笑>你来的正好。
3: 哎，吴车长啊，怎么客车上还允许卖这些牲畜和蔬菜呀？
6: 哎。
1: 小伙子，你又是搞啥子的嘞？啊，他呀是电视台的记者。啊，记者呀？哎呦，你是不是上车来专门采访我们列车长的啊？
5: 哦，对，我是专门采访惠民号列车和吴宝亮列车长的。
1: 哎呦，那就对了嘛，小伙子。哎呀，我们啊。 是展览惠民号列车的光了哇！哎呦，这么多年那个车票啊，都不涨价，贼的一块钱呐！从宝鸡到广元才21.5毛钱！哎呦，这都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的公益列车呀！
3: 每个站都停哦，小站也停，站站都停哦！
1: 是啊，
3: 太方便了，我们山里人呐都离不开它了哇！<笑>
6: 哎，小伙子。
7: 哎，我跟你说哟，
8: 我们把这趟车叫做公交大巴车，
7: 农贸计时车，
9: 发财致富车，
7: 为人民服务的车。
8: 哎呦，你们是在说快板吗？<笑>你们的意思是说呀，你们把绿皮小曼曼当成了公交车。
1: 还在车上卖你们的农副产品，靠它发家致富。<笑>
3: 当然啦，不瞒你说啊，我大师几岁起就背着背篓跟着我妈坐这趟绿皮小满满去卖菜。我们村上的人呐，都认得吴车长，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天天见面喽。<笑><笑>
1: 是啊，哎呦，这么多年呐，我们靠这个小满满赶集呀、买货啊，养活全家呀。<笑> 其实啊，我们都是沾了国家富民政策的光啊。这么多年来，列车为大家行了很多的方便，老乡们也跟我留下了深深的友谊呀。我真的舍不得大家，看到你们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很欣慰呀。
3: 你瞧，过去铁路沿线的土坯房都换成了二层楼的砖瓦房了，这说明了什么呀？那都是当地富民政策好哦。<笑><笑>我屋里头现在也盖了5间新楼房哦，回头还要通过电商平台卖我家的土特产山货。
1: 哎，好好好，
3: 哎呦呦呦呦，看把桂花嫂子高兴的哟。<笑>

0: 哎，几张通知啊？哎，
1: 会透我们时不时也会赏点啥？那是当然的啦！哎呀，好彩，好彩，好彩！哎呀，好高兴啊！哎，大家都过来，都过来，都看我！你们看，这样啊，大家都能上直播了。嗨，宝宝们，你们看到了吗？大山里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呀？因为幸福的生活，比你强。
2: 哈哈哈哈哈！你们呀，算是碰到绿茬了。这葵花嫂子那可是原先上有了名的刀子嘴呢。哎呀，
3: 是啊，从乡亲们那种开心的笑脸上啊，都掩饰不住他们对小曼曼的眷恋和幸福感了。有你这句话。
1: 我们常年在大山里跑这趟小曼曼的列车员们，再累也都值了。哎，对了，你们列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呀，他是一个有着大爱的人，是对自己、对徒弟要求严苛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
3: 是每个跑车人的责任。嗯，
2: 看得出来，他是一心都扑在工作上的人，从一发车就马不停蹄的忙碌着，连我这个年轻人都追不上他了。<笑>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啊，
3: 退休了。
2: 啊，退休了？这么说，他是要……
1: 是的，今天是他最后一趟当班列车长。
3: 是这样啊，吴车长啊，他是我的师傅，是段上资历最老的列车长。10年前，他主动要求调到这趟慢车上的。师娘去世后，他就守着惠民号，就像和师娘仍然牵着手一样。可是忽然间。 一直牵着的手松开了，再也不能陪着这趟小曼曼了。表面上看，他总是乐呵呵的，可是他心里难受得很。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失落与伤感，与列车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
2: 忽然有一天听不见车轮的晃荡声，看不到来来往往的旅客，你说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我才发现，他说他师傅的时候，是那样的情深意切，放着光彩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
3: 你有失落过吗？啊？好像你们吴车长挺好的，不过他年纪不小了，该退了，是吧？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唉，师傅要走了，我也很失落。
4: 其实啊，你有你师傅的影子，爱岗敬业，人也挺好的。哎，那个，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5: 儿子。
4: 哎呀，
5: 妈，又怎么了？儿子，早上说的事情，你可别忘了啊。
4: 哎呀，
5: 人家姑娘的照片啊，我都看了，长得挺好。
4: 说还是个劳模呢。
2: 这次呀，你可得当回事儿啊！知道。哎，
4: 给你布置的任务，你还记得吗？哎呀，
2: 不就是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见吗？记住了，妈，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4: 哎，
2: 你看我妈这人，不过操心不过天下父母啊。
1: 看来这是有约会呀。
2: 啊。
0: 你都听到了啊，哎，好尴尬呀。
4: 尴尬的不止如此，我妈也在电话里说了，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陈香亭相亲。
0: 啊？
4: 哦，对了，对方是市广播电视台的。
0: 啊？哎呦，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5: 这个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6: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各位听众，迄今，全国铁路坚持运行的绿皮公益慢车仍有81对。绿皮慢车虽然赔本，却坚持运行。这是新时代中国故事中最温馨动人的图景，这是新征程中人民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一幕欢乐喜剧。
7: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8: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3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9: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三节，走向自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华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中华民族随着救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三、社会文化发展。晚清以来，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价值观念，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促使社会流动从沿海通商口岸逐步扩展至内陆腹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内部的联系愈加紧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速。自入关以来，众多满族军民陆续迁往全国各地，并于当地设立满城或八旗驻防。伴随着多族群的共同生产生活，清朝社会逐渐形成满汉民族杂居的空间形态。受自然灾害、人口膨胀、边务废弛等多重因素影响，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封禁政策，转而推行移民实边，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引发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的移民浪潮，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扩大，长期的杂居融合

0: 进一步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清末以来，大批汉人进入内蒙古放坎地区，使该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关系进一步密切，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区域。在新疆、维吾尔、 汉、哈萨克、蒙古、回、克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族定居于此，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台湾，闽越移民不断进入台湾岛的平原、山区等广大地区， 汉人开始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不仅在经济上的联系渐趋频繁，在生存空间的布局及生产的协作上也愈发紧密。伴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各族在婚俗、语言、服饰、饮食、建筑、节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交融， 共同的风俗习惯越来越多。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界限进一步被打破，文化生活日趋一致，满人开始接受布帛制衣，满人的旗袍为汉人女性所喜爱，满人接受四合院的建筑样式，满人的房屋形制也为汉人所接受。 在很多汉藏家庭里，既庆祝藏历新年，也过汉人的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儿。李尼玛、张达娃、杨顿珠等汉姓在前、藏名在后的汉藏混合的命名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清末， 喀什街头出现了维吾尔族妇女穿汉服的社会新潮。晚清以来的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各类学校从一开始就采用多民族融合的教育模式，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类课程同步进行。 新式学堂和白话文报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普及了中国国民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汉语文作为国语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文化叙事，在各地渐渐流行开来，对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 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小结：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 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 中国奇迹。究其根源，在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内忧外患造成的危机没有击垮中国人民，反而促使其强化了现代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奴役，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为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联系较以往更加密切，各族群众通过移民、商贸、经济开发、文化往来等活动杂居共处，交融互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中华民族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不过，晚清以降，中国的自强和改良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丹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3: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 1965年写的。

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李新民、邵宗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义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洪七松。 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 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 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边，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 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 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心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步步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 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三集。
1: 哎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什么事啊？跟我说说嘛。
2: 吴社长，哎，我都不好意思说。
3: 哎呦，有什么不好说的啊？弟妹，咋回事？你说
2: 啊，你让他说。
4: 说就说，刚才你们列车上微信群里不是发消息吗？让大家买蜂蜜。
3: 啊，对啊，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哎呀，
2: 吴车长，你说说啊，谁家没有一个困难呢？你说咱帮帮人家，那说不定哪天咱也遇到个啥难事，那人家也会帮咱嘛，对不对？
3: 啊，是啊。
4: 哎，你先别道德绑架我好吗？你讲理不讲理啊你？
3: 啊，妹子，你先别着急嘛，有话好好说啊。
4: 我不是不同意，我说咱家也有难处啊，这上有老下有小，等着咱俩在这挣点钱养家的，咱买一瓶表达个意思就行了呗。可他非要买五瓶。
2: 哦，哎呦，那人家是救急吗？这一瓶能救个啥急？你说能救个啥？
4: 哎，咱这也是出来打工挣点辛苦钱呢。
3: 哎呦，好了好了，我算听明白了，一个顾家，一个讲义气。
5: 其实你们两个都没有错，嫂子，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热情帮人，讲义气，多有男人气概呀。
3: 是啊，
5: 不过大陆啊，嫂子也不错，她就是想伺候好老人，养活好孩子，她是有支撑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你看多好的女人嘛。
6: 哎，嫂子，看看。
3: 弟妹，这是咋了？怎么又哭开了？哎呀，其实你们小两口啊，年年出去打工，回家过年，几乎啊，我们都能碰上。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是不是？弟妹，你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嘛，别光顾着哭啊！啊！
6: 哎呀，好了，哎呀，好了好了。我也知道，他在家里啊，受了好多的委屈呢。
7: 啊，我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还要哄你高兴，我容易吗？我。
6: 哎呀，好了好了。
7: 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自打我生了俩女儿后，家里老人总是对我有意见。
6: 哎，嫂子，你也别难过了，现在政策啊允许生三胎了，你们啊就再生一个嘛。
2: 哎呀，这前面怀了一个，流产了。
4: 流产了能怪我吗？你爸妈整天拉着个脸给谁看呢？
2: 哎呦，那所以我才要拉着你出去打工啊，那眼不见心不烦嘛，对不对啊？
4: 可是娃咋办？每次离家的时候，你看娃是怎么哭着喊着不让我们走。
8: 妈，你们别走，我好好听话，我帮你们干活，求你们别走。
9: 乖，妈跟你爸不出去打工挣钱，你和妹妹就没有新衣裳穿啊。
8: 我不要新衣裳，我就要你留在家里。
6: 苗苗，听话啊，快带宁宁回去，别让您爷你奶操心了啊。
8: 我不想跟爷爷奶奶住，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9: 乖，爸妈今年多挣点钱啊，你和妹妹在家听话，爷你奶会对你们好的啊。
8: 我不嘛，你们说等我上学了你们就回来，我都上二年级了，你们怎么还要走？
6: 哎呀，你这娃都上学了咋还不听话呢？去，乖乖带妹妹回去，爸爸妈妈赶不上火车了。
8: 我不听，我就不要你们走。
2: 啊，再不听话我可打你了。
4: 大陆，
2: 苗苗，赶紧带妹妹回去，赶紧走，赶不上车了，走走走。
4: 快点儿！ 每回都是哭着离开家的。有时候想想啊，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个啥呀？这有家不能回，孩子孩子尽管不了，老人老人照顾不上。
2: 哎呀，这也是怪我没有出息，明知道媳妇儿受委屈了。哎呀，这可是老人，我也不敢得罪呀。
5: 大哥呀，你们的事情刚才我都听说了，我能给你们提个建议吗？你看啊，现在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回家乡创业，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能考虑一下返乡啊？
3: 是啊，为了孩子，你们夫妇啊还是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像你们两口子也有点文化，又在城里见过世面，只要找准了项目就能创业嘛。
2: 创业？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啊？就咱这深山老林里哪有什么好项目呀？
3: 哎，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呐。在秦巴山区搞生态农业种植养殖，那大有可为的
4: 啊。就是嘛，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回家搞点啥。哎，你看看人家养土鸡的，养香猪的，哎，还有种山茱萸、种蘑菇的，好多都发了呀。
2: 哎呦，我是人家名号嘛，你看咱俩这能行不吗？
3: 哎，咋不行啊？那跳过扁担进过城，咱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嘛。啊，只要肯干。
4: 就是，啥不是干出来的？
3: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一定能帮到你们。
5: 您说的是郭老吧？
3: 啊，对呀，他们公司啊搞的就是扶持生态农业项目，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我听张慧说呀，他正在为找项目发愁呢。
5: 哎呀，那太好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10: 说的对。
5: 哎呦，张慧，
10: 我这可是瞌睡送枕头，你们看我把谁给你们找来了。
3: 哎呦，郭老板啊，你来的正好。
11: 吴车长好啊。哎呦，你们好啊。
10: 哎，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正在找投资项目吗？
11: 啊，
10: 你看这不就是个机会吗？
11: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郭喜才，是深圳朝阳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专程来咱们陕西考察投资乡村振兴项目的。这是我的名片。哎，我的名片。哎呦，在这大山里啊，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搞这个种养殖业啊，我们都很感兴趣了。要是有好的产品，我们还可以

0: 直接分销到东南亚地区了啦！啊，郭老板，他们那里啊，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原生态资源啊很好，可以开发的项目也很多。
1: 哎呦，那很好啊！
0: 镇上啊，只是缺乏资金。如果你们投资公司有资金的注入，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
1: 应该是很可观的事业啊！是啊，
2: 郭老板，你帮他们考察一下，给你们公司也找个项目。你看，这把钱投给他们创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对呀，他们在外面打拼过多年，能吃苦，黄喜凤又有想法，我看行啊！
1: 大陆兄啊，这张慧呢，跟我大致说了你们那里的情况。
2: 秦巴山区条件不错，有很好的开发空间呢。可是你们那里的具体可开发项目有什么呀？项目？哎呀，就比如有什么养种植？哦，有，我们那里气候好啊，适合种植中药材什么的。像党参、天麻、连翘、山茱萸、五味子，
3: 还有七叶一枝花。
1: 哎，对，这个七叶一枝花。
2: 七叶一枝花就是虫蒌，清热解毒，对消肿止痛有奇效。<笑>啊，特色药材，很好啊。但是啊，要有规模，品质也要好啊。哎，我们家山那边啊，有30多里呢，里边有3条沟，每条沟里都有水，有一条沟里啊，满坡都是山茱萸，另一条沟里啊，满坡都是五味子、山核桃。
1: 在我们那里啊，坡地平地都好种植呢，可以在林间套种，搞立体种植，废旧的老房子还可以养吊虫呢。<笑><笑>大陆啊，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吧？干嘛不支持你老婆喜凤啊？啊？<笑>
2: 他有时候就是拎不清。
1: 哎呀，你就是有时候太自信。
2: 自信有啥不好？
1: 哎呦，自信了好啊。这样。
4: 我跟你们一起回家，咱们啊具体做个调查分析，争取年前能够上报工资，早日把这个合作协议签下来。嘿嘿，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呀！好，你说的可是真的。
5: 君子一言嘛，驷马难追。
4: 好，这就太好了啊！哎，嫂子，
6: 哎，
4: 我二姨啊是市医院妇产科的，回头啊。 你来医院，我让他给您做一个检查，早日啊生个大胖小子，让大陆他爸他妈呀对你另眼相待。<笑>是吧？真的？哎呀，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大陆。哎，去买5瓶蜂蜜，回家咱全家都吃，让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笑><笑>
7: 喂，主任，有什么指示？哦，好，我马上啊找杨总，尽快给您回过去。
8: 怎么，有消息了？
7: 台里说杨总反映的问题啊有着落了。是吗？啊，
8: 哎呀，太好了，走，赶快找杨总去。
7: 走。
9: 杨总，我得通知啊！哎，你反映的问题啊，经过有关部门查证，完全属实。咱们市领导对此非常的重视，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啊与拖欠单位紧急协调，责令他们在春节前必须把拖欠工程款支付到位。
7: 哎呀，太好了！
9: 市领导要求你们收到款项之后啊，必须要及时足额的。 给农民工发放工资，让他们农民工兄弟啊无忧无虑的过年，过一个好年。哎呀，
7: 感谢市领导，请领导放心，工程款一到账，我马上就给大家发工资。
9: 另外啊，市领导要求有关部门的一把手要亲自监督，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搪塞，务必啊。
2: 好的好的，我代表农民工兄弟啊，再次感谢咱们市领导，谢谢你们帮助企业解决了问题，渡过难关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煎熬人的事儿，遇到了你们，帮我向市领导反映，帮我解决。哎呦，你说，这叫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0: 杨总，不用感谢我们，要谢呀，你该感谢小曼曼，感谢吴车长。
1: 不用感谢，
0: 还有张慧同志。
2: 啊，对对对，如果我不是坐着这趟车回家，还不知道会咋样呢。真的是要感谢咱们的小曼曼，这真是咱老百姓的惠民号呀。
3: 是啊是啊，这真是绿皮列车上的奇妙相遇，小窗口里的温暖故事。
0: 这真是平凡中有美好，普通中有精彩，痛苦中有温暖，小事中有伟大呀。
4: 杨总
2: 啊，
4: 前面就要到站了，那您收拾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吧。
2: 哎呀，我不回家了，我返程回工地，给弟兄们啊发工资买年货，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5: 哎，好啊。
6: 张慧
4: 啊，
6: 我的这趟采访就像一次旅行，在惠民号列车上看到了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看到了你对程鹤火一般的热情，就像是……
4: 好了，你再这么说，我就该融化了。哎，你们记者说话都那么诗情画意吗？
6: 哎，我这可都是真实的感受啊。
4: 我知道。吴车长，你都采访完了？
6: 哦，在他那里啊，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尤其是实车厢，专门给学生们设立了通学座位，方便走读的学生在列车上学习呢。
4: 对呀，要不是学生们放假了，沿途学生乌泱泱的上下车哦，尤其是徐家平，一次能上300多个学生呢，可热闹了。
6: 哎，对了，还有啊，还有7号车厢，你们办成了农贸市场，哎呀，那才热闹呢。
4: 哎，你看了？
6: 当然了，我看了。什么走地鸡、土鸡蛋、新鲜蔬菜、山货特产，卖啥的都有啊！
4: 是啊。
7: 哎呦，顾车长啊，你好，你好！
2: 哎呦，方圆啊！你一个人来卖菜了？
7: 我跟桂花嫂子一起来的。
2: 哦，
8: 先生，你好啊。
2: 好好好。
8: 这是大清早才给你搬的笋子，你拿回去炖肉。
2: 哎呦，不用啊，桂花，你们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嘛。啊，
9: 哎，来看一看啊。哎呀，自家养的肥母鸡呀，还剩3只了啊！坐月子啊，医院探亲呐，看病人呐，来，虫草炖母鸡汤，大补又健康哎！来来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呢。
2: 哎，老哥，
9: 哎，
2: 你这鸡是在山里边散养的吧？
9: 哎，吴车长那是当然的喽，你晓得的嘛，我们那。满山遍野啊，都散养的鸡鸭鹅啊，都不为饲料，只为包裹。今年呐，我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哎，都上几千只了哇！
7: 你老爷子呀，发达了啊，又添了一个孙娃子，真是双喜临门喽，
8: 人丁兴旺哦！
2: 哎呦，恭喜恭喜啊！
9: 哎呀，
2: 下回来别忘了带红鸡蛋啊！
9: 莫骂的，莫骂的。
2: 飞儿，你走慢点儿。
3: 哎呦！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10: 哎呦呦呦，不得了了，哪里来的臭的爪子，像我们这里臭。你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吗？
2: 哎呦，不不不

0: 是不是想起来专门采访我们列车长的啊？哦哦，对对对对，我是专门采访毁灭号列车和吴宝亮列车长的。哎呦，你这得了吧，小伙子！哎呀，我们啊是展览毁灭号列车的光料啊！哎呦，这么多年那个车票啊都不涨价，贼得一块钱呐。
1: 从包机到广远才21块5毛钱，哎呦，这都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的公益列车呀！
2: 每个站都停哦，小站也停，站站都停哦。
0: 是啊是啊，
1: 太方便了，我们山里人呐都离不开它了哇！<笑>哎，小伙子，哎，我跟你说哟，我们把这趟车叫做。
3: 公交大巴车，
4: 农贸计时车，
5: 发财致富车，
6: 为人民服务的车。
3: 哎呦，你们是在说快板吗？<笑>
4: 你们的意思是说呀，你们把绿皮小曼曼当成了公交车，还在车上卖你们的农副产品，靠它发家致富。<笑>
6: 当然啦，不瞒你说啊。
7: 我打10几岁起就背着背篓跟着我妈坐这趟绿皮小满满去买菜，我们村上的人呐都认得吴车长，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天天见面喽。<笑>
8: 是啊是啊，哎呦，这么多年呐，我们靠这个小满满干鸡呀买火啊养活全家呀。<笑>
9: 其实啊，我们都是沾了国家富民政策的光啊。 这么多年来，列车为大家行了很多的方便，老乡们也跟我留下了深深的友谊呀！我真的舍不得大家，看到你们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很欣慰呀！你瞧。
10: 过去铁路沿线的土坯房都换成了2层楼的砖瓦房了，这说明了什么呀？
11: 那都是当地富民政策好哦。<笑><笑>我屋里头现在也盖了5间新楼房哦，回头还要通过电商平台卖我家的土特产山货。<笑>
10: 哎呦呦呦呦，看把桂花嫂子高兴的哟。<笑>
11: 哎。
12: 记者同志啊，
13: 哎，
12: 回头我们是不是也会上电视啊？
13: 那是当然的啦！哎呦，好彩，好彩，好彩！
12: 哎呀，好高兴啊！
14: 哎，大家都过来，都过来，都看我！<笑>你们看，这样啊，大家都能上直播了。嗨，
12: 宝宝们，你们看到了吗？大山里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呀？因为幸福的生活比你甜。
15: 哈哈哈哈哈！你们呀，算是碰到绿茬了。这桂花嫂子，那可是沿线上有了名的刀子嘴呢。哎呀，
16: 是啊，从乡亲们那种开心的笑脸上啊，都掩饰不住他们对小曼曼的眷恋和幸福感了。<笑>
17: 有你这句话。 我们常年在大山里跑这趟小曼曼的列车员们，再累也都值了。<笑>哎，对了，你们列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呀，他是一个有着大爱的人，是对自己、对徒弟要求严苛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
16: 是每个跑车人的责任。嗯，
15: 看得出来，他是一心都扑在工作上的人，从一发车就马不停蹄的忙碌着，连我这个年轻人都追不上他了。<笑>
17: 你知道为什么吗？啊？
15: 退休了？这么说他是要？是的，今天是他最后一趟当班列车长。
17: 是这样啊，嗯，吴车长啊，他是我的师傅，是段上资历最老的列车长。10年前，他主动要求调到这趟慢车上的。师娘去世后，他就守着惠民号。

0: 就像和师娘仍然牵着手一样。可是忽然间，一直牵着的手松开了，再也不能陪着这趟小曼曼了。表面上看，她总是乐呵呵的，可是她心里难受得很。我能感觉到她的那种失落与伤感。与列车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忽然有一天听不见车轮的晃荡声，看不到来来往往的旅客，你说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1: 我才发现，他说他师父的时候是那样的情深意切，放着光彩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
0: 你有失落过吗？
1: 啊？好像你们吴车长挺好的，不过他年纪不小了，该退了，是吧？
0: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师父要走了，我也很失落。
1: 其实啊，你有你师父的影子，爱岗敬业，人也挺好的。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2: 儿子。
1: 哎呀妈，又怎么了？
2: 儿子，早上说的事情你可别忘了啊。
1: 哎呀，
2: 人家姑娘的照片啊我都看了，长得挺好，听说还是个劳模呢。
1: 好，
2: 这次呀你可得当回事啊。
1: 知道。
2: 哎，给你布置的任务你还记得吗？
1: 哎呀，不就是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见吗？记住了，记住了。妈，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嗨，你看我妈这人，不过操心不过天下父母啊。
0: 看来这是有约会呀。
1: 啊，
3: 你都听到了啊。哎，好尴尬呀。
4: 尴尬的不止如此，我妈也在电话里说了，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相亲
3: 啊。
4: 哦对了，对方是市广播电视台的。
3: 啊！哎呦，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5: 这个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6: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各位听众，迄今全国铁路坚持运行的绿皮公益慢车仍有81对，绿皮慢车虽然赔本，却坚持运行。这是新时代中国故事中最温馨动人的图景，这是新征程中人民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一幕欢乐喜剧。
7: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三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 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古代的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的移民浪潮。 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扩大，长期的杂居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清末以来，大批汉人进入内蒙古放垦地区，使该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关系进一步密切。 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区域。在新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克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族定居于此，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台湾， 闽粤移民不断进入台湾岛的平原、山区等广大地区，汉人开始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不仅在经济上的联系渐趋频繁，在生存空间的布局及生产的协作上也愈发紧密。伴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各族在婚俗、 语言、服饰、饮食、建筑、节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交融，共同的风俗习惯越来越多。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界限进一步被打破，文化生活日趋一致，满人开始接受布帛制衣，满人的旗袍为汉人女性所喜爱。 满人接受四合院的建筑样式，满人的房屋形制也为汉人所接受。在很多汉藏家庭里，既庆祝藏历新年，也过汉人的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儿。李尼玛、张达娃、杨顿珠 等汉姓在前藏名在后的汉藏混合的命名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清末喀什街头出现了维吾尔族妇女穿汉服的社会新潮。晚清以来的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各类学校 从一开始就采用多民族融合的教育模式，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类课程同步进行。新式学堂和白话文报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普及了中国国民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汉语文作为国语的中国文学、 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文化叙事在各地渐渐流行开来，对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小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 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中国奇迹。究其根源，在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内忧外患造成的危机没有击垮中国人民，反而

0: 促使其强化了现代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奴役，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联系 较以往更加密切，各族群众通过移民、商贸、经济开发、文化往来等活动，杂居共处、交融互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中华民族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不过， 晚清以降，中国的自强和改良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
1: 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 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吴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 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 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 仅用了一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 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 创作故事。
1: 谈起洪七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庆民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一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洪七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是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影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影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 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 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三集。
1: 哎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啊？什么事啊？跟我说说嘛。
2: 吴社长，哎，我都不好意思说。哎呦，有什么不好说的啊？弟妹，咋回事？你说啊，你让他说。
3: 说就说，刚才你们列车上微信群里不是发消息吗？让大家买蜂蜜。
2: 啊，对啊，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哎呀，吴车长，你说说啊，谁家没有一个困难呢？你说咱帮帮人家，那说不定哪天咱也遇到个啥难事，那人家也会帮咱嘛，对不对？
4: 啊，是啊。
3: 哎，你先别道德绑架我好吗？你讲理不讲理啊你？
2: 啊，妹子，你先别着急嘛，有话好好说啊。
3: 我不是不同意，我说咱家也有难处啊，这上有老下有小，等着咱俩在这挣点钱养家的，咱买一瓶表达个意思就行了呗。可他非要买五瓶。
2: 哦，哎呦，那人家是救急嘛，这一瓶能救个啥急？你说能救个啥？
3: 哎，咱这也是出来打工挣点辛苦钱呢。
2: 哎呦，好了好了，我算听明白了，一个顾家，一个讲义气。
5: 其实你们两个都没有错，嫂子，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热情帮人，讲义气，多有男人气概呀。
2: 是啊，
5: 不过大陆啊，嫂子也不错，她就是想伺候好老人，养活好孩子，她是有支撑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你看多好的女人嘛。
6: 哎，嫂子，
2: 弟妹，这是咋了？怎么又哭开了？哎呀，其实你们小两口啊，年年出去打工，回家过年，几乎啊，我们都能碰上，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是不是？弟妹，你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嘛，别光顾着哭啊！啊！
6: 哎呀，好了，哎呀，好了好了。我也知道，他在家里啊，受了好多的委屈呢。
7: 啊，我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还要哄你高兴，我容易吗？我。
6: 哎呀，好了好了。
7: 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自打我生了俩女儿后，家里老人总是对我有意见。
6: 哎呀，嫂子，

0: 你也别难过了，现在政策允许生三胎了，你们啊就再生一个嘛。哎呀，
1: 这前面怀了一个，流产了，
2: 流产了能怪我吗？你爸妈整天拉着个脸，给谁看呢？
0: 哎呦，那所以我才要拉着你出去打工啊，那眼不见心不烦嘛，对不对啊？
1: 可是娃咋办？
3: 每次离家的时候，你看娃是怎么哭着喊着不让我们走。妈，你们别走，我好好听话，我帮你们干活，求你们别走。
4: 乖，妈跟你爸不出去打工挣钱，你和妹妹就没有新衣裳穿啊。
3: 我不要新衣裳，我就要你留在家里。
4: 苗苗，听话啊！快带宁宁回去，别让你爷爷奶奶操心了啊！我不想跟爷爷奶奶住，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 乖，爸妈今年多挣点钱啊，你和妹妹在家听话，爷爷奶奶会对你们好的啊！我不嘛，你们说等我上学了。
0: 你们就回来，我都上二年级了，你们怎么还要走？哎呀，你这娃都上学了，咋还不听话呢？去，乖乖带妹妹回去，爸爸妈妈赶不上火车了。
1: 我不听，我就不要你们走。
0: 哎，再不听话，我可大你了啊！
1: 带路，
0: 苗苗，赶紧带妹妹回去，赶紧走，赶不上车呀，走，走。
1: 快点儿，听你爷你奶的话啊！别走，把妹妹尽管好。每回都是哭着离开家的，哎，有时候想想啊，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个啥呀？这有家不能回。
5: 孩子，孩子尽管不了，老人照顾不上。哎呀，这也是怪我没有出息，明知道媳妇儿受委屈了。哎呀，这可是老人，我也不敢得罪呀。大哥呀，你们的事情刚才我都听说了，我能给你们提个建议吗？你看啊，现在国家鼓励。 和支持农村人回家乡创业，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能考虑一下返乡啊？
0: 是啊，为了孩子，你们夫妇啊，还是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像你们两口子，也有点文化，又在城里见过世面，只要找准了项目，就能创业嘛。创业？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啊？就咱这深山老林里。 哪有什么好项目呀？
1: 哎，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呐，在秦巴山区搞生态农业种植养殖，那大有可为的啊！就是嘛，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回家搞点啥？哎，你看看人家养土鸡的、养香猪的，哎，还有种山茱萸、种蘑菇的，好多都发了呀！
0: 哎呦，饿死人家名号嘛！你看咱俩。
5: 这能行不嘛？哎，咋不行啊？那跳过扁担进过程，咱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嘛！啊，只要肯干，
0: 就是啥不是干出来的。
5: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一定能帮到你们。您说的是郭老吧？对呀，他们公司啊，搞的就是扶持生态农业项目，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我听张慧说呀。
1: 他正在为找项目发愁呢。
6: 哎呀，那太好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笑>
1: 说的对。
7: 哎呦，张慧，
6: 我这可是瞌睡送枕头。你们看，我把谁给你们找来了？
7: 哎呦，郭老板啊，你来的正好。<笑>吴车长好啊。哎呦，你们好啊。
6: 哎，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正在找投资项目吗？
7: 啊，
6: 你看。
7: 这不就是个机会吗？<笑>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郭喜才，是深圳朝阳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专程来咱们陕西考察投资乡村振兴项目的。

0: 这是我的名片，哎，我的名片，来，哎呦，在这大山里啊，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搞这个种养殖业啊，我们都很感兴趣了。要是有好的产品，我们还可以直接分销到东南亚地区了啦。
1: 啊，郭老板，他们那里啊，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原生态资源啊很好。
2: 可以开发的项目也很多。
3: 哎呦，那很好啊！
0: 镇上啊，只是缺乏资金。如果你们投资公司有资金的注入，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应该是很可观的事业啊！
2: 是啊，郭老板，你帮他们考察一下，给你们公司也找个项目。你看，这把钱投给他们创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对呀。
4: 他们在外面打拼过多年，能吃苦。黄喜凤又有想法，我看行啊。
5: 大陆兄啊，这张慧呢，跟我大致说了你们那里的情况。秦巴山区域条件不错，有很好的开发空间呢。可是你们那里的具体可开发项目有什么呀？
4: 项目？
5: 哎呀，就比如有什么养种植。
4: 哦，有，我们那里气候好啊，适合种植中药材什么的，像党参、天麻、连翘、山茱萸、五味子，
5: 还有七叶一枝花。哎，对，这个七叶一枝花，
4: 七叶一枝花就是虫蒌，清热解毒，对消肿止痛有奇效。
5: 啊，特色药材，很好啊，但是啊，要有规模。 品质也要好啊！哎，我们家山那边啊，有30多里呢，里边有3条沟，每条沟里都有水，有一条沟里啊，满坡都是山茱萸，另一条沟里满坡都是五味子、山核桃。哎，在我们那里啊，坡地平地都好种植呢，可以在林间套种，搞立体种植，废旧的老房子还可以养吊虫呢。
0: 大陆啊！
5: 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吧，干嘛不支持你老婆喜凤啊？
4: 他有时候就是拎不清。哎呀，你就是有时候太自信。
5: 自信有啥不好？哎呦，自信了好啊！这样，我跟你们一起回家，咱们啊具体做个调查分析，争取年前能够上报公司，早日把这个合作协议签下来。
4: 好，太好了，这简直就是。
5: 天上掉馅饼呀！你说的可是真的？君子一言嘛，驷马难追。好，这就太好了啊！哎，嫂子，
3: 哎，
5: 我二姨啊是市医院妇产科的，回头啊，你来医院，我让她给您做一个检查，早日啊生个大胖小子，让大陆他爸他妈呀对你另眼相待。
3: 是吧？真的？哎呀，太。
5: 真是太谢谢你了，大陆。哎，
6: 去买5瓶蜂蜜，回家咱全家都吃，让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笑>喂，主任，有什么指示？哦，好，我马上啊找杨总。
7: 尽快给您回过去。怎么，有消息了？台里说杨总反映的问题啊有着落了。是吗？啊！哎呀，太好了，走，赶快找杨总去。
8: 走走走。
9: 啤酒一了了，华烫，华汁华生，方便面，来，你有需要去看一看啊。杨小德同志啊。
10: 经过有关部门查证，完全属实。咱们市领导对此非常的重视，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啊与拖欠单位紧急协调，责令他们在春节前必须把拖欠工程款支付到位。
11: 哎呀，太好了！
9: 市领导要求你们收到款项之后啊，必须要及时足额的给农民工。 发放工资，让咱们农民工兄弟啊无忧无虑的过年，过一个好年。
11: 哎呀，感谢市领导。
5: 请领导放心，工程款一到账，我马上就给大家发工资。
0: 另外啊，市领导要求，有关部门的一把手要亲自监督，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诿搪塞，务必啊限期解决。我们台啊也会持续的关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可以直接和咱们市政府或者我们联系。
5: 哎，好的好的，我代表农民工兄弟啊，再次感谢咱们市领导，谢谢你们帮助企业解决了问题，渡过难关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煎熬人的事儿，遇到了你们，帮我向市领导反映，帮我解决。哎呦，你说，这叫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1: 杨总，不用感谢我们，要谢呀，你该感谢小曼曼，感谢吴车长。
2: 不用感谢，
1: 还有张慧同志。
5: 啊，对对对，如果我不是坐着这趟车回家，还不知道会咋样呢。真的是要感谢咱们的小曼曼，这真是咱老百姓的惠民号呀。
3: 是啊是啊，这真是绿皮列车上的奇妙相遇，小窗口里的温暖故事。
1: 这真是平凡中有美好，普通中有精彩，痛苦中有温暖，小事中有伟大呀。
4: 杨总
5: 啊，
4: 前面就要到站了，那您收拾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吧。
5: 哎呀，我不回家了，我返程回工地，给弟兄们啊发工资，卖年货，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6: 哎，好。
7: 张慧。
4: 啊。
7: 我的这趟采访，就像一次旅行。在惠民号列车上，看到了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看到了你对乘客火一般的热情，就像是……
4: 好了，你再这么说，我就该融化了。哎，你们记者说话都那么诗情画意吗？
7: 哎，我这可都是真实的感受啊。
4: 我知道。嗯，啊，吴车长，你都采访完了？
7: 哦，在他那里啊，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尤其是实车厢，专门给学生们设立了通学座位，方便走读的学生在列车上学习呢。
4: 对呀，要不是学生们放假了，沿途学生乌泱泱的上下车哦，尤其是徐家坪，一次能上300多个学生呢，可热闹了。
7: 哎，对了，还有啊，还有7号车厢，你们办成了农贸市场，哎呀，那才热闹呢。
4: 哎，你看了？
7: 当然了，我看了。什么走地鸡、土鸡蛋、新鲜蔬菜、山货特产，卖啥的都有啊！
4: 是啊。
8: 哎呦，陆车长啊，你好，你好！
5: 哎呦，方圆啊！你一个人来卖菜啦？
8: 我跟桂花嫂子一起来的。
5: 哦，
9: 你好啊。
5: 好好好，
9: 这是大清早才给你搬的笋子，你拿回去炖肉。
5: 哎呦，不用啊，桂花，你们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嘛。啊，
10: 哎，来看一看啊。哎呀，自家养的肥母鸡啊还剩3只了啊，坐月子啊，医院探亲呐、啊，看病人呐、啊，来虫草炖母鸡汤，大补又健康。哎，来来来看一看啊，看一看的。
5: 哎，老哥，
10: 哎，
5: 你这鸡是在山里边散养的吧？
10: 哎，吴车长，那是当然的喽，你晓得的嘛。我们那满山遍野啊都散养的鸡鸭鹅啊，都不为饲料，只为包裹。今年呐，我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哎，都上几千只了哇。
8: 你老爷子呀发达了哇，又添了一个孙娃子，真是双喜临门喽，
9: 人丁兴旺哦。
5: 哎呦，恭喜恭喜啊。
10: 哎呀，
5: 下回来别忘了带红鸡蛋啊。
10: 莫骂的莫骂的。
5: 菲儿，你总慢点儿。
3: 哎呦哎呦哎呦
2: 呦呦，不得了了，哪里来的陈的卵子，嫌我们这里臭？你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没？
1: 哎，不是。
2: 啊？
1: 哦，是。哎呀，他只是第一次上这节车厢，不知道这里是。
2: 这里哪么的？我们这里哪么的了？
1: 哎呀，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哦，汪凯，哎呀，吴车长，您在这儿啊？
6: 是不是又追着我来采访啊？你来的正好。
1: 哎，吴车长
6: 啊，
1: 怎么客车上还允许卖这些牲畜和蔬菜呀？
2: 哎，小伙子，你又是搞啥子的嘞？
6: 啊，他呀。是电视台的记者
10: 啊，记者呀！哎呦，你是不是上车来专门采访我们列车长的啊？
11: 哦，对，我是专门采访惠民号列车和吴宝亮列车长吧？
10: 哎呦，那就对了嘛，小伙子！哎呀，我们啊是沾了惠民号列车的光了啊！哎呦，这么多年那个车票啊都不涨价，最低一块钱呐。从宝鸡到广元才21.5元，哎呦，这都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的公益列车呀、啊！
9: 每个站都停哦，小站也停，站站都停哦。
10: 是啊，
8: 太方便了，我们山里人呐都离不开它了哇！
9: 哎，小伙子，我跟你说哟，我们把这趟车叫做。
8: 公交大巴车、
9: 农贸集市车、
10: 发财致富车、
12: 为人民服务的车。
1: 哎呦，你们是在说快板吗？
11: 你们的意思是说呀，你们把绿皮小慢慢当成了公交车，还在车上卖你们的农副产品，靠它发家致富。
8: 当然啦，不瞒你说啊，我打10几岁起就背着背篓跟着我妈坐这趟绿皮小慢慢去卖菜。我们村上的人呐、啊，都认得吴车长，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天天见面喽。
10: 是啊，哎呦，这么多年呐、啊，我们靠这个小慢慢赶集呀、卖货啊，养活全家呀。
13: 其实啊。我们都是沾了国家富民政策的光啊，这么多年来列车为大家行了很多的方便，老乡们也跟我留下了深深的友谊呀、啊、我真的舍不得大家，看到你们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很欣慰呀、啊、你瞧过去铁路沿线的土坯房都换成了2层楼的砖瓦房了，这说明了什么呀？
14: 那都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哦。
9: 我屋里头现在也盖了5间新楼房哦，回头还要通过电商平台卖我家的土特产山货。
8: 哎呦呦呦呦，看把桂花嫂子高兴的哟。哎。记者同志啊，
15: 哎，
8: 回头我们是不是也会上电视啊？
15: 那是当然的啦！
10: 哎呦，好，太好了，太好了！
9: 哎呀，好高兴啊！
16: 哎，大家都过来，都过来，都看我！你们看，这样啊，大家都能上直播了。嗨，宝宝们，你们看到了吗？大山里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呀？因为幸福的生活
12: 比你甜。
4: 你们呀，算是碰到绿茬了。这桂花嫂子那可是沿线上有了名的刀子嘴呢。
11: 哎呀，是啊，从乡亲们那种开心的笑脸上啊，都掩饰不住他们对小曼曼的眷恋和幸福感了。
4: 有你这句话，我们常年在大山里跑这趟小曼曼的列车员们，再累也都值了。
11: 哎，对了，你们列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他呀。

0: 他就掉到这趟慢车上的。师娘去世后，他就守着惠民号，就像和师娘仍然牵着手一样。可是忽然间，一直牵着的手松开了，再也不能陪着这趟小曼曼了。表面上看， 总是乐呵呵的，可是他心里难受得很。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失落与伤感。与列车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忽然有一天听不见车轮的晃荡声，看不到来来往往的旅客，你说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1: 发现他说他师傅的时候，是那样的情深意切，放着光彩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你有失落过吗？好像你们吴车长挺好的，不过他年纪不小了。 该退了，是吧？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唉，师傅要走了，我也很失落。其实啊，你有你师傅的影子，爱岗敬业，人也挺好的。哎，哎，哎，那个，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2: 儿子，
1: 哎呀，妈，又怎么了？
2: 儿子，早上说的事情你可别忘了啊！
1: 哎呀，
2: 人家姑娘的照片啊，我都看了，长得挺好，听说还是个劳模呢。
1: 好，
2: 这次呀，你可得当回事儿啊！
1: 知道。
2: 哎，给你布置的任务，你还记得吗？
1: 哎呀，不就是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见吗？
2: 记住了，妈，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哎，你看我妈这人，不过操心不过天下父母啊。<笑>看来这是有约会呀。
1: 啊？
2: 你都听到了啊？哎，好尴尬呀。<笑>尴尬的不止如此，我妈也在电话里说了，<咳>下周六12点。
3: 河滨公园沉香亭相亲啊！哦，对了，对方是市广播电视台的啊！哎呦，有这么巧的事儿啊！<笑>
4: 这个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笑><笑>
3: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 我必行之。各位听众，迄今全国铁路坚持运行的绿皮公益慢车仍有81对。绿皮慢车虽然赔本，却坚持运行。这是新时代中国故事中最温馨动人的图景，这是新征程中人民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一幕欢乐喜剧。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三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海玉娥。 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

0: 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